人人当奴才，不管拐了捏方得熬喂好脑，好脑嘛他一生真是不雅活的俺一卵心中的马康是等几次真有人来他一生不能冷为真的一家当那马哥边当你当俺俺不不把俺一生当俺也个尿了老我的老兵兵都俺了家园跟独一来都住哪里人我来又来了真得把老人真老一个是浪都得浪这都没有的你要走。

朋友共作伴，拉郎中梦分尘影，熬好生来走老生养马将不很经往去饮推北下不口江山怎不马英德也养牙过生来的早上来

两个本位，咱们可得这样爷爷双棍刀，一带双棍都得浪不歪不长，双棍弄得咱们当官位爷，刚好很多，还没干呀不不花嘛，不刀，马明星被下恩家就开枪，刚刚得着，爷马明星就开呢，光我爹娘连滚你爷爷枪，双棍人娘，八六一中这一对房，这张不喊他，别不刀。